响起放声唱，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，美丽的新疆走一圈，南疆北疆跨天山，乌鲁木齐是省会，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，亚洲大陆正中心，西部的门户遍地青，撑起花儿别样红，民族的旋律最流行，天山天池风光好，王母娘娘在这都洗过澡，胡同里的牛奶

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，北疆重镇贡献大，塞外江南不虚夸，昭苏天马品种好，敢跟那火车来赛跑，薰衣草扑鼻香，漫山遍野披紫装，博尔塔拉风光美，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，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城占鳌头，邺城的石榴大有名，颗粒饱满香味浓，和田美玉

样都是稀罕物，新疆皮、白云母、纳硝石、核桃土、金银铜铁铝镁锡、孟凡聂木和丹尼、石油煤炭天然气、稀土玉石最难觅。新疆的美丽说不完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，新疆幅员最辽阔，新疆人民最好客，新疆歌舞最有名，载歌载舞传真情，跳上一段新疆舞，弹起我心安的热瓦普。

乐响起，放声唱，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。美丽的新疆走一圈，南疆北疆跨天山，乌鲁木齐是省会，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，亚洲大陆正中心，西部的门户遍地。

山遍野披紫装，卓尔塔拉风光美，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这是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城占鳌头，叶城的石榴大有名，颗粒饱满香味浓。

响起放声唱，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，美丽的新疆走一圈，南疆北疆跨天山，乌鲁木齐是省会，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，亚洲大陆正中心，西部的门户遍地精。

大油田，石油滚滚似奔泉，阿勒泰在最北端，资源丰富称金山，喀纳斯湖名天下，云海国光美如画，最爱塔城的风干肉，又香又嫩吃不够。

铁皮子装，左耳塔拉风光美，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这是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，文化厚重属风流，西部名城占鳌头，叶城的石榴大有名，颗粒饱满香味浓。

是稀罕物，新疆皮、白云母、纳硝石、核桃土、金银铜铁铝镁锡、孟凡镍木和丹尼、石油煤炭天然气、稀土玉石最难觅。新疆的美丽说不完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，新疆幅员最辽阔，新疆人民最好客，新疆歌舞最有名，载歌载舞传真情，跳上一段新疆舞，弹起我心安的热马谱。